0: 央视财经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央视记者刘洋健，欢迎大家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看本场直播。我现在是在第四届链博会的现场，本届链博会汇聚了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企业机构参展，首发首秀有望超160项。我们将从数智科技链出发，带大家去看看到底有多智能。今年在数智科技链全新推出了人工智能专区，与其说是人工智能专区啊，它也是一个首发首展的聚集期。哎，这个展台到大米的声音格外的清脆啊，那这个机器不知道是不是今年的首发首展呢？我们找展台的负责人问一问。您好，跟我们央视财经网友打个招呼吧。
1: 您好，央视财经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哎，咱们这个机器在人工智能专区是今年的首发首展吗？
1: 没错，今年是首发首展。
0: 那这个机器它倒出来大米，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它是怎么样？我看它是一个质检的一个分米机，是吗？
1: 您说的非常错，非常对哈。因为我们用的是 AI 大模型，加上我们的色选，进行分选的。而我们的这个大米呢，就通过我们的机器分选出来以后，非常的明了。那跟随我的镜头可以看一下啊。
0: 哦，我看到了，其实就是这个黄米应该就是残次的米，就或者说是不是很优良的米，而这个米就是满足我们日常需求的这个米，对吗？这个机器就这个作用。
1: 是的，是的，没错没错。
0: 跟镜头大家看一下，它现在倒出来的米其实应该就是我们看到的
1: 成品
0: 的米，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整个米的这个分选出来的品质还是相当的高的。
1: 嗯，
0: 哎，我也想看它分出来这个黄米。
1: 这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另外一个，请我们的工程师把我们的米给倒出来，啊。好的，那我们的残次品呢，马上就出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的这个米里面呢，有很多的浅黄或者是深黄，这个呢就是根据我们的 AI 大模型加上我们的色选而选出来的那么一个下来。

0: 那其实无论是浅黄还是这个深黄的米，是不是都是我们的残次米，都是不可以食用的？
1: 哦，我们人呢是不可以食用的，但是我们可以做饲料，或者是做我们的酒曲米。啊，我们的大米在酿制这个酒的过程当中，这个酒曲就是来自于这里。
0: 那它这个机器分出来的这个我们的深黄米和浅黄米，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看出来到底有多少个深黄米和浅黄米，它们大概占百分比多少？
1: 这个呢就依靠我们的 AI 的一个产线的一个概念了，
0: 就是还有另外一个机器，对吧？
1: 对，没错。
0: 好，那您带我看一下。
1: 好，那请跟随我的镜头。其实呢，我们此次带来的 AI 的大模型的第二个板块就是我们的分析仪。那我们的概念就是我们的绿色化以及我们的智慧化，怎么样去实现我们的绿色化或者智慧化呢？就是我们的眼前的这台分析仪，代替我们人工去进行测试、进行分选、进行这个看我们的质量怎么样。对，
0: 那也就是说，以前人工选的时候，
1: 对，
0: 选出来残次米和精米，它要再分出来，比如说浅黄的米、深黄的米或者什么样白的米，对吧？它要看这些参数来选，大概。选要需要花多长时间？
1: 以前我们人工去检测这个大米的话，最起码要花半小时以上。但是呢，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分析仪，我们一分钟就可以出结果。那跟随我的镜头可以看到，我们的碎米以及我们的白米以及我们的黄米都是在我们一分钟之内可以出我们的结果。比如说白米它占到70%，黄米占到我们的30%，而我们的白米占到我们12%或者是13%，这个结果呢就供我们的后面的生产进行参考。
0: 我看到了，我还相对熟悉的数据啊，一个叫萼白率，还有一个黄米率，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黄色的米占比，对吧？萼白率呢其实应该就是一粒米它白芽白芯的部分，特别实的部分占比是多少。如果它占比非常高的话，说明这个米的品质就口感可能不太好。
1: 我们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给剔除，或者是做我们的残次米，或者是做我们另外用途的米去另外使用了。
0: 因为我以前做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也看到过，它有红外去选米。那么红外选米跟我们这样一个人工智能选米，它的区别在哪里？
1: 以前呢，我们用红外的话，都是采用的是我们印加深，这种呢是我们高价值，但是呢我们易坏，易不能保养。但是现在呢我们不需要了，以前的红外技术被我们的 AI 大模型以及我们的色选给代替了。那么现在我们的维修的成本以及我们的机器的成本占到我们生产的成本的原来的1/2或者是1/3，是对我们的生产企业来讲是最大的福利。
0: 也就是说它是正儿八经的真正的人工智能，成本也比较低，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老百姓降本增效，对吗？然后它这个机器也可以指导我们那个机器，然后来进行数据的改变，然后来帮助我们选到合适的米。
1: 您说的非常对。接下来呢就是看到我们的一个叫做服务器的这么一个概念。服务器它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在分析仪进行分选过程当中出来的数据在我们的服务器上就会体现。请跟随我的镜头。
0: 好嘞好嘞，我们去看看。也就是说是它把我们的日常的数据收集起来，能帮助我们的农场或者是我们的企业更好的去完成后续的一些生产的安排。
1: 对，其实呢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一条是我们整个的大米的分选线，从我们的稻谷一直到我们打包下线整袋的大米，都是通过我们这个整条线去进行分选的。从我们的龙骨段到我们的精米段再到我们的出仓段，都是由我们一起去研发设计，为我们的消费者进行呈现的，啊。
0: 那么到目前为止，咱们在链博会有哪些收获？交到哪些朋友？
1: 其实呢，我们链博会看重的是这个平台。我们通过这个上下游的产业链的这个沟通，其实呢，我们有很多东西的话都是应用场景的变化，应用场景的寻找。以前呢我们通过大米来寻找我们的上下游，其实现在呢我们其实通过很多的渠道都可以知道我们的更多的粮食，或者是我们的坚果呀，或者是我们的涉及食品行业啊，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链博会找到的。所以说我们最大收获就是找场景，找解决方案，
0: 也来链博会找朋友，对吗？好，谢谢您。
1: 好，感谢
0: 智慧这边的 AI

0: 恋爱浓度太高了，全是首发首展。我要再去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新奇好玩的，我要去未来走一走。等会儿见。
1: 好的，杨姐，那我现在就是在本届链博会的数字科技链展区。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数字科技链展区，它在前几届它是叫做数字，那么把这个数字变成数字，这个智它到底体现在哪儿？智能还是智慧？我们一起去看看。在我面前呢，就是一个看起来是 VR 一个形式的这样一个展区，我们一块了解一下。老师您好，哎，给我们央视财经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2: 央视财经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看到我们这儿有一些 VR 设备啊，包括我们这些游客们都在这里体验。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展区它展的是什么内容？
2: 我们这里展区是有一个全球艺术舞台 VR 戏曲的一个电影院 ，VR 电影院，还有一个是我们现在真人表演的一个 VR 直播，对。然后，这两天展的时候，有来自于全球的朋友们过来体验过，很多就是看过 VR 戏曲。我发现，就我作为中国人，昨天第一次亲眼看的时候，还是感觉特别好看，因为然后很多海外的朋友们来过来看都哇，就 very nice， 然后就是特别特别喜欢。然后今天上午有个俄罗斯的一个有一个团队过来，他们问，哎，在俄罗斯能不能给我们也布一个这样的电影院呢？可以看到这样的 VR 戏曲啊。我们特别特别开心啊！
1: 我们来往这边看一下吧，这边好多人都在体验，而且我像记得您刚刚说，其实也吸引了很多外国人来。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参展吗？
2: 是的，是的啊。
1: 他们正在戴着的是什么内容？
2: 是我们的 VR 眼镜。对。
1: 他们眼睛里能看到的信息是什么？
2: 有穆桂英再挂帅，有白蛇传，有墙头马上续缘，有敦煌，啊。然后有各种的一个 VR 戏曲啊。
1: 当时是怎么想着把这个传统的戏剧，包括中国传统的文化，去放到我们的 VR 眼镜里呢？
2: 戏曲作为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它像从古至今，我们的文化都是，通过很多就唱戏，就是大家通过看戏了解到中国的故事、神话，还有一些中国的文化的一些内涵、精神，然后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来的。现在呢，就是大家看，可能看手机啊，看电视的时间多，然后，但实际上戏曲的精神内涵是没有消失的。然后我们希望通过一种 VR 的一个录制，还有一个直播，然后把 VR 戏曲这样很真实的还原出来，有个沉浸的观看，然后可以让很多中国人也好，还是作为文化出海外国人也好，他可以了解到我们中国的一些传承的文化。对，就比如说像我们穆桂英再挂帅，他可以了解到中国的女性，她就是，不仅可以相夫教子，还可以保家卫国啊。对。
1: 你刚刚提到 VR 直播、VR 录制、VR 影院，到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大家戴着这个 VR 眼镜，它可以说是，我可以理解为全产业链都包含了，对吗？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你可以看。
1: 演员在唱戏，对对对对，这个一整套系统我们大家也可以在镜头里看到啊，演员在这个绿幕前表演，然后呢面前是有一个摄像头以及收音设备，那他们这个操作是什么内容呢？
2: 这是我们一个 VR 摄像机，它通过现在就是有一个直播的一个表演。对。然后今天就非常抱歉，因为我们 VR 的化妆，就是戏剧的化妆要2个多小时，今天刚好那个没来的，
1: 已经扮上相了，所以可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现在演员正在进行的内容，就是他在绿幕可以换成各种各样的场景，比如说穆桂英挂帅呀，或者是其他的呀，都可以换成相应的戏剧的场景。那我们的观众朋友，不管他是在国内国外，他都可以去以那个线上的形式，去 VR 的形式去全景观看这个直播，对吗？
2: 是的，是的，嗯。
1: 那您认为这个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出海还有哪些好处吗？
2: 这样，因为我们开发了一体播控系统，它只要在一个有网络的空间里面，比如说学校啊、超市啊，甚至家庭啊，这有网络的它都可以，就是可以观看。对，然后如果是有些比较大型的就戏剧演出的时候，它可以看直播。对啊。
1: 您这是第一次来链博会对吧？
2: 对的。
1: 我们都知道链博会是一个找朋友找伙伴的一个平台，今年有没有哪些目标，想找到什么样的合作伙伴？
2: 刚刚前一个小时还有一个沙特的一个，他有在全球有四家公司，他说很想在中国再找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类似于 business， 就是商业合作伙伴，对，然后可以做一些比如说观影啊，还有一些会议的一些交流啊，通过面。
1: 好，谢谢您，谢谢。那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演员老师一直在表演啊，但现在他们终于休息了，我们一块来问问。老师您好，哎，我看到您刚刚一直在指导我们这位小演员，您来这里是做什么内容？
3: 非常高兴，我是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的李佩红。我们这次是带着这个文化来参加第四届国际的这个练博会，也很高兴哈。可能现场的现在高科技很多，可能文化这一点就是我们上戏这一个团队。刚才给他指导的是我们22年排的VR 12D 的舞台版的《穆桂英再挂帅》。当时呢，我是觉得，现在的科技这么发展，应该借助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艺术中华民族文化放飞。啊，因为老祖宗留下的大智慧就是我们民族的，民族的呢，那就是国际的，所以文化自信，我们国家才自信。啊，从这一点说，所以作为学院的教授，我觉得有责任，也是这一代的戏曲人有责任，怎么把中华优秀文化借助当代的科技走出去出海，这是软实力。啊，我们还这几年通过上海协同创新中心拍了第一部 VR 戏曲的墙头马上续情缘，现在在申请这个报备龙标。我们现在你看看，现在在这展厅可能就我们这一家，这是一个产业链。我是内容，这个呢机器是技术，但是刚才大家可能看到这个眼镜，它是落地给观众终端，但这个需要一个直播的现场的这个直播线。我们都知道戏曲是舞台艺术，但是我们不能放过未来的戏曲未来舞台，那就是 VR， 它的面可能更宽了。这个15/5规划文化送基层，我觉得这些就是送到基层。比方说我在上海大剧院演出可以直播，我们每个人
1: 这人都能看到，
3: 只要你买到这个产品，这个终端的是吧，可以在家里头可以当大 IP 的去看到，哦，这个哪个演员哪个艺术家可以看全球。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面更宽了，也就是说我们作为戏曲现在都是数字人，可能作为京剧戏曲人来说，不希望有数字人取代于我们。刚才在讲大智慧老祖宗留下的，要从我们知道要原生态，也叫是本体化。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倡导的，就是跟他们搞科技说，一定要研究出高端的技术来，你来赋能于我，让更广阔的人来了解我们中华文化。我是从这个角度去讲的。
1: 好，谢谢您，不打扰您了，您继续在这儿。好嘞。我们在这儿看到的这个展位，可以感受到当我们的传统文化遇到科技赋能之后，我们在任何的角落，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那我的同事杨健也在这个展区，我们去看看他那边的情况。
0: 好的，知慧，我现在也在数字科技链，那么我所在的这个展区呢，就将科幻电影搬进了现实。大家看一下我手里这把枪，它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枪，它叫电磁网捕器。哎，它怎么操作？什么原理呢？是干什么的呢？我们有请这个展台的负责人给我们讲解一下。您好，您给我讲一下这个枪的原理是什么？它是干什么的？
4: 这个是我们最新款的双发版的电磁网捕器。它呢是利用电磁弹射的原理，可以这个安全高效无接触的弹射出一张抓捕网，在5到10米的范围内可以把危险目标网住，防止其进一步的去伤害群众。它目前在广泛用在比如说学校、医院、广场、车站的一些安保工作中。
0: 那这个枪它发出这个网的这个射速大概是多少？
4: 我们双发版的初始速度呢，大概是32米每秒，也就是说，在这个大概8米的范围内，我只要0.2秒左右就可以把你网住。
0: 也就是8米的范围内，就是我可能跑几步，然后零点二。

0: 秒，这个网就可以精准的锁定我，然后把我或者把嫌疑人网住。
1: 对对对。
0: 那您这么说，我可不信，我想试一下，可以吗？
1: 好，我们在这边体验一下，来。
0: 哇，这个还可以尝试。哦，我站在这个位置，对不对？好的。
1: 在那边，这是我们的目标。
0: 我跟嫌疑人距离还是蛮远，这个距离差不多就是八米左右，
1: 对，
0: 大概八米左右，
1: 左右
0: 对吧？那您教我该怎么去操作？
1: 简单，你打开开关，这个有三个灯亮起，那你对准目标的大概胸腹部，这个发射就可以。对于比如说你初次没有用过呢，我们可以有个绿点，有个瞄准器，大概瞄准它胸口的位置就可以了啊。
0: 我明白，就是对于我这样一个没有用过这个枪的新手，
1: 对。然后呢，我给您拿着，
0: 对，
1: 就您，对，您就端着它，然后呢，可能这是扳机，等一下呢就瞄准目标的胸口，然后轻触扳机就可以了。
0: 哦，明白明白，就是我用这个绿点瞄准它就好了。
1: 对对对，打完之后呢，你可以轻轻的往后拉动，这发弹呢就会弹出来，然后再往前推，然后呢，就会装另一发，你可以打第二发，它这个双发弹。然后在这时候呢，就是你就不用慌，因为你想，就算他拿着刀，你也是拿枪的。
0: 啊，
1: 对吧？你可以再瞄准他的胸口再发射，
0: 因为对，因为他哪怕是近战，但是我跟他的距离是有一定的，对吧？
1: 对，
0: 我可以。
1: 对对。
0: 那我现在可以上了吗？
1: 已经上好了，
0: 已经上好了。其实我摁了
1: 就可以发射，
0: 第一发
1: 已经上好了，第一发
0: 对吧？
1: 第一发射。那我们让他呢就做一个，比如说像你跑动这样的，你可以双手托在这儿，就和我们开枪一样，这样托着就行了。
0: 好的，
1: 好
0: 啊。老师，我准备好了，您准备好了吗？
1: 好，对，大概瞄准胸口的位置就可以了。
0: 好，
1: 稍微高一点，稍微高一点点，有点高。对，拉一下，
0: 一枪，
1: 对，拉一下，对对对，挥过来，对，挥上去，
0: 好，好，
1: 对，
0: 这射速还是很快，
1: 对对，
0: 老师有没有跟到这个速度啊？哇，
1: 他出口速度大概是32米每秒，非常的快，
0: 就是这个是我们人在安防的时候，我可以用这个枪，对吗？
1: 对 对。
0: 但我有注意到旁边就有一只机械狗，谢老师。
1: 对，
0: 旁边这有一只机械狗，它也发射了一个网，就在我第一发的同时，就其实是我的人跟这个机械狗是可以联动的，对吗？
1: 对，像我们的机械狗呢，它可以自主巡逻，然后呢自动锁定嫌疑人，比如说可以靠人脸、危险动作以及翻墙之类的，比如说谁持械，它就会始终瞄准谁。发射指令之后呢，它就可以自动的网捕，约束住目标，这样的防止我们的安保人员呢近距离的和歹徒格斗，就减少了意外的伤害。
0: 也就是说，像我这样第一次用这个枪完全不熟练的，我第一发刚才其实没有打中，但是他紧接着补了一发，就把我们的这个嫌疑人的扮演者就给他网住了，其实就是一个联动的一个作用，对吧？
1: 对，
0: 就是双保险。好，谢谢您。那哎，
1: 还能够自主的巡逻，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那个机械狗自主巡逻的一个场景。
0: 好的，好的。
1: 那我们让这个我们的巡逻狗上线。哎，这条狗呢？对，哎，我们那就。这条狗可以模拟一个在比如说动线的一个巡逻，
0: 我看啊，这条狗它有几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您给我介绍一下。
1: 它就包含了比如说狗的本体，它的感知单元，像那里边有超声波雷达，这个 MU， 然后这个就属于 RTK 的传感器等等，它呢就能够把整个周围的环境，比如说在哪个位置，周围什么情况，视频是什么样子的，做一个感知，然后第二个呢，就属于它还配的这个双光云台，比如在夜间也可以做日成像的这个视频感知。另外呢，还有这个我们的就是属于这个就测温模块，如果发生火灾呀，这个就属于这种就是温度异常啊、漏水啊，都可以做检测，检测完之后呢，它可以实时的把数据回传指挥中心以及我们值班人员的手机上，进行干净问题的处置，
0: 也就是说，现在这条狗它其实是在自主的巡逻状态，
1: 对
0: 吧？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狗，接近摄像老师的时候就停下来了，就很明显，摄像老师不是它的嫌疑目标。
1: 对，
0: 我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雷达装置，对吗？
1: 这边的是它的雷达。
0: 哦，这是雷达哈。
1: 那是摄像机。
0: 哦。
1: 我们的双光云台。
0: 哦。
1: 它是可以，比如说白天它是就白天呢，它是一个彩色视觉，晚上呢它就可以红外成像，另外还有测温模块。比如发生火灾，或者是这个，比如说是管道漏水，它都可以测出来进行告警。
0: 那其实这一个安防的巡逻机械狗，它的组成部分还是蛮复杂的。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您啊，就是像这样一只狗，我称它为一只狗，那它的这个零件大概是多少？需要我们多少供应的厂商来去给我们做供应呢？
1: 实际上各个如果拆散的零配件，大概都有几千个零配件。我们整体呢有接近30个供应商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像我们目前这个狗是

0: 100%的自主可控，全部实现了国产化，
1: 也就是全部由我们30多家的这个厂商给我们去供应，组成了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
0: 对对。
1: 咱们一共参加了几届链博会呢？
0: 这是我们第3次参加链博会，我们也算是链博老友了。
1: 那您觉得这3次链博会每一届有没有什么新变化？或就拿最近的第4届说吧。
0: 我们觉得这个链博会这几年的进步非常的明显，就是越来越专业，越来越精细，也越来越前瞻。今年呢，像我们所在的这个数字科技链，那它就把整个比如说计算的科技芯片呀、机器人本体等等划分到了各个精准的模块去。那像我们呢，就可以更加精准地找到我们的合作伙伴，那大家的沟通成本也会更低。同时呢，我们感觉就这个链博会它不仅仅是一个就是属于技术展现的平台，更多的时候呢，它汇聚了全球的资源，面向的就解决我们供应链的各种难题，算是我们这个全球供应链问题解决的一个核心枢纽。
1: 那链博会也是一个交朋友做朋友的一个平台，那么截止到今天咱们有没有交到哪些伙伴呢？
0: 很多。其实链博会就是我们一个积极融入全球生态链的一个机会。那像我们在这个全球这个像以中东东南亚为主的，我们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就是属于建立了合作关系。像我们的这个双方版的望远器，像我们机构都有一些意向，目前这款设备我们已经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订货了。像我们的机器狗，比如在马来西亚，我们有些意向合作伙伴，那最近也是在密集的进行 POT 的测试。
1: 那么参与链博会对咱们未来的生产研发还有哪些启示吗？
0: 有很多的。像在链博会我们找到了我们精准的客户的真实需求，那我们呢用市场的反馈来反向促进我们技术的迭代，改进我们的产品。第二个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在中东东南亚也找到一些意向客户，那我们也是向希望实现我们产品的规模化落地。第三个呢，我们也是想积极的融入我们国产芯片、国产算力的这个生态链，能够呢，让整个我们的供应链能够更加的稳健、更加的多样化。
1: 好的，谢谢您的，那就不打扰您了，也祝您在链博会交到更多的朋友。好，谢谢您。我相信呢，在 AI 赋能下的安防系统，未来会越来越智能。好的，知慧，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那刚刚通过杨健在数字科技链展区的探访，我们也能感受到数字科技赋能产业发展的重要性。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环境，我们是来到了本届链博会我们央视财经的演播间。我们接下来呢，就通过了解一个品牌，看看他们如何用一杯好奶来做到供港10年安全可靠放心。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君乐宝乳业的刘总。刘总您好。
3: 您好，大家好。
2: 我们都知道君乐宝这已经是第4年来参加链博会了，而且我们属于是链博会的全勤生。我们是君乐宝把整个产业链从种草开始就已经放到我们自己的手里，是为什么要把整个全产业链条都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呢？
3: 这个乳品行业啊有2个模式，一个是轻资产模式，就是像国外大部分生产奶粉呢都是收千家万户的这个散奶，有的是自己有工厂，有的是代工，这种模式是有优点的，就是投资非常小，但是呢你想风险点就多，千家万户的奶你要散好几天才能进入加工环节，
2: 有不可控的因素。
3: 一是品质不统一，也新鲜度也不够，你好几天才开始加工。你像我们从做奶粉之初啊，就自己种草，自己养牛，自己建工厂，自己搞研发，自己还具备检验检测能力。这种全产业链的模式啊，缺点就是投资非常大。我们这几年做奶粉，投资了为了产业链投资了上百亿。那优点非常突出，你大牧场标准是统一的，即加工，奶原又新鲜，而且呢风险点少，可控。尤其是全产业链的这种自控力，已经逐步成为中国乳业抗击风险的免疫力。
2: 您刚刚多次提到这个品质统一，那我们也想了解君乐宝是怎么做到把奶粉、酸奶、鲜奶，虽然我们是全产业链都自己掌控，那是怎么做到这个品质达到统一的呢？
3: 这个也非常好理解，我们的牧场工厂是向全社会开放参观的，我们就是要做透明品质的牛奶、透明品质的奶粉。我们的牧场有33座，光养牛就20万头牛。那对我们像这些产品的奶源，我们100%都是自己的。那除了我们这个奶源生产婴儿奶粉以外，像我们的月鲜活鲜牛奶、我们的简纯酸牛奶也是自己牧场的自有奶。第二就是生产线很重要，
2: 那我们后续的加工阶段，
3: 对，我们生产线

0: 工阶段也向消费者开放，透也是做透明品质。奶粉的生产线，你去参观的时候就看到车间几乎没有什么工人，都是智能化的中控设备。它先进到什么程度，就是你不达标不转序，不往下一个流程转，这样确保了出厂那牛奶啊奶粉的安全高品质。第三个呢，就是追溯系统也很重要。君乐宝我们全球首创了双溯源体系，就是每一罐奶粉它罐底都有一个追溯码，消费者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呢可以看到这个生产的原材料、牛奶的检验报告，每一批都能看见，让消费者放心的去消费，透明的去消费。你像我们有了这套双溯源体系，就罐内也有码，喝奶粉的时候也能扫码，也能看到生产的这个全过程。另外就是研发很重要，你看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喝这个鱼香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创新了这个杀菌方式，不但口感好，而且还保留了牛奶中的活性物质。哎，另外这个酸牛奶就是我们的研发人员呢，就是让它无蔗糖也好喝，除了健康还要有好的口感啊。像我们婴儿奶粉要研究母乳数据库，我们的研发人员去年创新的这个优萃保爱产品呢，获得了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国际领先的一个评级，有很多院士和专家团给予了我们很高的评价，就是从奶源生产、研发、溯源每一个环节都是为了把安全和高品质做好。
1: 我们也了解到这次君乐宝它是在整个链博会的首发站上有一个专场活动，那今年也是咱们共港的十周年，那这十年来在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遇到很多困难质疑，包括一些技术的突破，那这一路走来我们是怎么样坚持下来的？
0: 其实我们想了想，这十年确实不容易，但是我们就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正确的事情坚持做十年。第一就是全产业链，就是从牧草种植、奶牛养殖、生产加工全链条可控，保证了高品质，然后你日积月累消费者就越来越多。第二呢，就是市场可以验证，你看我们在历次这十几年检测中奶粉都是100%合格的啊，包括我们率先获得了 BRC A 加等级的认证，包括 IFS 的最高级别的优秀级别的认证，包括我们获得了在香港获得水生鱼检测机构啊，就绿鱼最高安全级别的这种评级。就这种绿鱼啊，它是除了必检的一些项目，它还可以筛选上千种这种有可能存在的有害物质，把品质做扎实了，把事情做得真诚一些，慢慢你就会获得市场的信任。
1: 您刚刚提到我们坚持做正确的事情，然后把正确的事情做十年，那刚刚我们一直都在讲质量，把这个奶粉、酸奶、鲜奶的品质、口感各方面提上去，但我们也了解到今年我们还发布了一个，就是我们提质不提价。您觉得提质不提价折射出我们国产奶粉怎么样的一个自信？
0: 在链博会上呢，我们首发了君乐宝升级版的乐博奶粉啊，过去这个产品呢我们是2014年上市的，在国内累计到现在啊已经销售了1亿多罐了，1亿多个孩子喝我们的奶粉。那今天呢我们进行了乐博 HMO 的升级，就是把这个产品持续的迭代升级，它是2016年进入香港市场销售的。你看，你想这款产品既是全产业链产品，又是供港品质，升级了 HMO 还有高含量的 OPO， 所以这个产品在试销阶段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我们看到了消费者的评论给予了我们很高的评价。
1: 那未来我们这个国内外市场是怎么样规划的？
0: 除了这三大业务模块以外呢，我们现在还开发了企业端客户，你像我们的无添加的稀奶油、黄油，包括高端餐饮的用奶，现在出现了非常快的增长。大家都知道君乐宝的全产业链品质好，所以这成了我们新的增长支柱。我们除了在香港、澳门十年前销售我们的奶粉以外呢，去年我们的鱼香活也进入了香港市场，今年我们还进入了新加坡市场。通过我们这些年沉淀的这种国内国际的品质链条的这种管控模式，进入更多的
1: 奶君乐宝乳业的展台，去带大家看看一杯好奶的完整乳业供应链。
2: 各位央视财经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体验官刘阳剑，我现在来到了君乐宝展台。一来到这个展台啊，工作人员就迫不及待递给了我一杯 这样的一个奶咖，它

0: 说里面加入了君乐宝的牛奶，话不多说，我先尝一下，口感非常的顺滑啊。好喝，这样一杯好，如何全产业链的系统化布局，从生产的源头和技术赋能这样每一杯好奶吗？那么今天很荣幸呢，请到了本次链博会君乐宝展台的负责人冯总。冯总你好，给我们央视财经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央视财经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欢迎来到君乐宝的展台。
0: 那这四年的参展，您觉得本届链博会有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变化？您的心得是什么？
1: 其实我们从第一届到今年第四届，我们就感觉整个这个展会的规模是越来越大，人气越来越旺，而且在整个展会上我们交流的这个各国的友人啊，供应链上下游的合作伙伴是越来越多，我们收获也是越来越多。
0: 那话不多说，今天呢就让冯总带着我们去探访一下这样一杯好奶背后的秘密。冯总啊，我们看到这个君乐宝的科学赋能全产业链的这个展板其实占比还是蛮大的，看来它的地位应该是蛮重要的，您能给我介绍一下吗？
1: 对，奶业发展里边呢，整个这个全产业链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些展示内容呢，也是展示了我们从奶牛的育种到牧草的种植，到奶牛的养殖，到我们的生产工厂，包括我们的质检，和我们的研发，整个的全产业链。其实奶牛育种呢是整个奶业发展的一个源头了。奶牛品种，奶牛的这个它品种的优劣呢，决定了它原奶的质量的好坏和它的这个生产的性能。我们君乐宝呢也是开创了国内国外自主育种的一个模式，培育两种的奶牛，从源头保证产品的品质。
0: 就是育种好了，那其实下一步就是草场，对吧？那草场我们是不是也是有自己的我看有50余万亩的这个优质牧场。
1: 因为牧草是奶牛的食物嘛，它也是这个奶的质量的源头。我们在全国各地呢，有自建的和合作的牧草种植基地，那么也跟中国农业大学啊这些科研机构呢，来合作研究牧草的品种啊，牧草的种植。那么从饲草饲料这个上游环节就保证奶的质量。
0: 就是我听说咱们的牧场包括咱们的生产线是开放的，可以供我们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去参观。有没有一些参观的小攻略您给我介绍一下？
1: 是的，我们君乐宝的牧场呢是对社会开放的啊，包括我们总部啊很多的这个牧场呢都是这个国家这个4A级的旅游景区啊。我们在全国各地呢有33座规模化的智能化现代化的这种牧场，那么自有的奶牛呢存栏呢大约有20余万头。
0: 后面是绿色的工厂，那这工厂是不是也可以参观？生产线的工厂
1: 也是可以参观的啊，因为我们牧场工厂都是这个开放式参观，那么消费者呢可以到这个通过参观走廊直观的看到整个乳制品生产的全过程，这样呢他会对这个产品的质量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消费者到君乐宝的工厂去参观。
0: 我还注意到啊，就是我们除了草场、养牛，包括生产车间，包括质检中心以外，我注意到了一个我不常见的研究院。我们为什么君乐宝要设立这样一个研究院呢？
1: 营养研究院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研发部门。我们投资5亿元建立了这个科学营养研究院。那么这个研究院的工作范围呢，就是从牧草到奶源到养殖到这个工艺创新、新产品开发，整个全产业链的研发。那么通过不断的研发创新，给消费者提供更加营养、安全、放心的乳制品。
0: 哦，这个叫越鲜活。那其实这三个字我想拆解一下哈，就是鲜肯定是最重要的，对吧？
1: 对对。
0: 那您如何保证我们喝到这一口鲜呢？
1: 其实这个我们越鲜活呢，那么它怎么保证消费者的鲜？其实我们从主要的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首先从奶源的这个

0: 环节，我们用自建牧场的这个优质的原奶，那么从源头保证它的新鲜。第二个呢，是通过它的生产工艺，月鲜活呢，它率先采用了 INF 0.09秒的超吮食杀菌技术，还有这个无菌冷灌装这些先进的工艺技术。那么从生产工艺上，通过创新呢，就保证它的更好的保留它的牛奶的活性营养成分，保证它鲜甜的口感。那么当然最直观的呢，就是通过它的牛奶里边像蛋白质啊、脂肪这些营养物质的含量，那么是它这个鲜活最直观的体现。那么也可以品尝一下。
1: 好嘞，我随便拿一瓶啊，月鲜活。

0: 我刚才喝的那个奶，开了奶是不是就是这个？我感觉我尝出来了，就是很顺滑，鲜味儿得到了极致的提升，真的非常好喝。那么我们除了鲜奶以外，还有其他的特色吗？
1: 君乐宝呢，主要的三大这个产品吧，第一个是低温的鲜奶，第二是低温的酸奶，第三个呢就是婴幼儿配方的奶粉。那么这儿呢展示的就是我们婴幼儿配方奶粉的产品。您可以看到呢，这个上面这个字体呢是繁体字，
2: 对对对。
1: 那么这是我们一款供应香港市场的一个奶粉。
0: 就是我看到这个奶粉的时候，其实当时一开始诧异，我说怎么繁体字？哦，其实它是供货香港是吗？对，我没看到的这个君乐宝奶粉供港十年，安全可靠，所以它供港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
1: 我们这款产品呢是2016年，通过了这个非常严格的质检呢，供应到了香港市场。它的特点呢就是说，它的配方、它的质量还有它的营养成分的含量，跟我们内地同款的产品是完全一样的，包括它的质量标准和它的价格。那么十年来呢，我们实现了这个陆港同享，安全可靠放心。这个产品呢在香港也通过了第三方的这个绿鱼认证，同时呢我们也通过了欧洲的 BRC 和 IFS 的欧洲双认证，保证消费者的这个营养健康安全。只有繁体字简体字的区别，其他没有任何区别。
0: 好，明白了，谢谢您，我们继续。哦，前面其实有一款我日常
1: 对
0: 是比较爱喝的啊，酸奶
1: 对对对对。低温酸奶呢是我们深研31年的一个核心的品类。那么它呢，我们通过了这个益生菌的研究，我们现在有1300多株这个自有的益生菌的菌种。我们这个简醇呢也是一个零蔗糖的配方，它在保证口感的同时呢，更兼顾到现在这个消费者这种健康的需求。简醇的话是全系通过 DJI 的认证。
0: 喝了奶咖，喝了鲜奶，我现在又喝了酸奶，就是现在其实已经很满足了。谢谢冯总今天带我们去探访我们的这个君乐宝展台，谢谢您。
1: 好的，谢谢，欢迎到君乐宝工厂牧场。
0: 您等着，我等会儿就找您玩去了。
1: 好，
0: 再见。知慧，我在绿色农业链的君乐宝展台的探访呢，就是这样。啊，喝的实在是有点满足饱腹了，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那我们在绿色农业链带大家继续来逛展。可以看到我周围的这个环境像是一个大大的汉堡，这里呢也是一个链主企业的代表展类之一。那我们来看看今年这里有哪些新的变化。其实据了解呢，去年我对他们的印象是他们带着自己供应链上下游的企业来联合参展，那据了解今年好像是把展位也搬到了他们自己的展位上。好，老师您好。哎，跟我们亚视财经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4: 好，喜欢您来。
3: 来跟我们讲，今年我们这个展位有哪些变化，边走边聊。
4: 好，我们今年是展示的是浓情美味中国卖链。我们基本上分了三个大板块，一个是农场好食材，农人超用心，还有农业深底蕴。那我们是想从不同的维度来展示食材背后的故事。对，就是怎么是我们能够提供新鲜自然的好食材给我们的顾客，给我们的消费者。
3: 我记得去年我们

0: 们有好多联合参展的展品，今年我面前有好几个小展位，就相当于今年我们是把展品变成了展位，这些供应商们对吗？
1: 我们的那个供应商，我们今年有五大供应商，去年是跟我们一起来联合参展，但是他们呢受到了联博会的感染，今年变成了独立的参展商。那另外还有三家也跟我们一起来联合参展。那在这里呢，你们看到的实际上是我们供应商跟我们一起的展台，那里可以看到这个 MBIF， 这是巴西最大的优质食品企业，那也在这里也跟我们有一些新的战略合作。然后呢，这边呢你还看得到我们把土豆田也搬到了现场，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是在三个不同的产地的土豆苗，这是我们重要的土豆产地。我们也是在今天这次联博会，我们会发布再生农业我们的一些新的成果。那我们其实土豆灌溉这个是我们过去非常聚焦的再生农业的一个成果。
0: 我们每年都是联博会的全勤生啊，今年有没有哪些新的期待或者已经达成的合作？
1: 对，我们今年是我们第三次参加联博会了。联博会对我们来说，它是非有非常大的意义，不仅是我们展示自己的好食材的机会，那另外呢，也是我们跟搞链类协作，那我们有跟我们的不同的供应商伙伴有更多的交流。那同时呢，今年我们还要宣布一个战略合作，那么就是我们有更多的跨链赋能的机会和机遇。
0: 也就是说，去年的话是链内合作会更多一点，但是通过这三年来链博会，现在呢已经是跨链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也变得更多了。
1: 对，甚至我们更扩展了我们的朋友圈。那我们这次要宣布的一个战略合作之一呢，就是我们的土豆供应商跟先正达公司一起，我们一起达成战略合作框架。那我们在上游的土豆种植方面有更多的更好的发展。
0: 好，谢谢您。好，谢谢。
1: OK 吗？
0: 那刚刚我们在这个展位也是感受到了这一个展位从以前的链内合作，什么是链内合作？就是他带着他的供应商来这里去寻求合作机会，到现在已经变成了是跨链合作，不同的企业、不同的类型去进行的一个链外的合作。那这个呢，也是链博会带给参展商的一个更好、更大的平台。那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杨健。
2: 好的，知慧，我现在来到的是健康生活链。那么提到健康生活链啊，近两届的链博会频繁刷屏的是什么？手术机器人。而我身后呢，有一个是看起来像做骨科手术机器人，它是否是首发首展？有什么亮点呢？我们邀请到了这个展台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给我们央视财经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央视财经的网友们，大家好。
2: 我看啊，这个机器人它跟我们往常看到的这是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它这是一个像刀片一样的吗？这是什么作用啊？
3: 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目前六位一体人工智能全骨科手术机器人平台 ROPA 6。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做的是一个通过机器人去做一个全膝关节置换的一个手术。我们都可以看到随着人口老龄化，我们的这个患者啊，特别老年患者，这种膝关节的关节炎的、髋关节关节炎的，还有脊柱手术的这样子的患者也特别多。然后过去呢，我们的医生呢都凭借经验去做手术，所以我们非常依赖这个医生的这个经验，所以我们也要去这种大医院进行这种手术。但现在呢，拥有了这一套人工智能全骨科手术机器人平台，我们就能够通过我们的 AI 技术，在术前帮助我们的医生进行非常精准的三维的手术计划，然后通过机器人呢进行我们非常精准的手术执行，让这个手术啊能够达到一个亚毫米级别的手术，然后让这个手术变得更加精准、更加微创，而且更加个体化，患者呢接受到这机器人手术能康复得更快。
2: 咱们这一套的这个骨科治疗方案是否是在本届联博会的首发？

0: 我们骨科手术的治疗方案，这个就相当于术前，我们可以看到镜头可以，老师们可以给一下，就是它相当于是做了一个不同于之前那种平面的那个 X 光片，它可能是更加的 3D 更加立体，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数据能够给医生有一些参考，这是术前的一个。然后这个是做手术，对吧？做手术当中的一个方案。那您刚才说到的六位一体，这个六位一体具体指哪些？
1: 是的，我们这一款呢，是我们由中国我们自主研发的，具备我们六位一体的这种全骨骼手术机器人平台。这个六位一体呢，它包含着就是我们一个机器，一个机器人，它能够覆盖全髋关节置换手术、全膝关节置换手术、单髋置换手术、脊柱手术、创伤手术以及运动医学手术。
0: 也就是寻常的可能手术机器人，它只是负责某一个
1: 关节某一个部位，但是这个机器人它是可以做到六个，我们这个身体部分的骨科的一个修复跟治疗，是吗？是的，它是集六大术式为一体的那个全骨科手术机器人平台。我们在国际上来说的话，它有专门的关节机器人，有专门的脊柱机器人，有专门的床上机器人，这都是不同的机器人。但是我们这款 ROPA 6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具备这个六位一体的全骨科手术机器人的平台。
0: 也打破了这种国外对这种高端医疗装备技术的垄断，所以像这样子一套治疗方案，其实，用在临床上其实是为了我们的患者能够就是省钱，因为它一台机器可以做六个部位不同的手术。那像这样一个精密的机器，大概核心部件有多少？需要我们多少个国内？是否是我们完全掌握在我们国内自己的这供应商手中？
1: 是的，我们大概呀，这个手术机器人我们都知道是属于我国自主的这种高端医疗装备的这种最金字塔明珠上的这种产业，特别是像我们这种骨科手术机器人，是集这种 AI 技术，以及我们这种机器人手术，还有我们这种各种的这种高端精密的生产制造为一体的这种金字塔的一个皇冠上的明珠。 然后它呢，这款 ROPA 6呢，然后我们上下游啊有包括300多个供应商，有2万多个零件，然后组合的这一套手术机器人系统。而且现在呢，我们已经实现了90%的一个自主产业的可控，在未来的3年内，我们会实现100%的，然后全部产业链的国产化以及自主的可控。
2: 也就是绝大部分的目前绝大部分零件就是都已经是掌握在我们自己国家手中，对吧？就是全是我们几乎是我们自己国内的供应商。
1: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我们基本上我们国内的这种供应商啊，也开始从过去传统的这种医疗器械的供应商，转向我们的这种高端制造、精密制造的这种手术机器人的这种智能化的供应商。然后他们呢，过去呢都是做这种传统的医疗的这种手术的器械。 然后有着非常多年的这种经验，然后现在呢，通过我们国家这个“15规划”，然后大力的发展这种 AI 加，特别是像手术机器人这种高端装备，让这些我们的这种产业链的这种供应商也能够实现科技化的转型，让他们能够进入到手术机器人这种高端医疗装备的产业链，为我们国产制造增添更多的力量。那咱们是第几次参加链博会了？
2: 我们已经是第三次参加链博会了，那咱们基本上算是我们链博会的这一个全新生。那这三次链博会，尤其是今年这个链博会，您觉得最大的，尤其是对咱们这个企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们发现呢，参加今年的链博会，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上下游的这种产业链，他们也能够参加链博会了。我们记得最早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国内这块的这个产业链还没那么成熟。 但是经过了这两三年的这种发展，我们中国的高端医疗装备，特别是在手术机器人这种高端医疗装备的产业链也日渐成熟了。我们在这链博会走一走，就能发现到很多上下游的这种供应商，然后他们也逐步的壮大起来了。而且随着我们国产的这种供应链的不断的强大，我们的这种生产成本也不断的降低，我们的生产的这种效率和我们的产能也不断的提升。 这样子能实现我们中国自主研发的手术机器人高端医疗装备全产业链的可控。
0: 好的，谢谢您，祝咱们在链博会交到更多的朋友。
1: 好，谢谢。
0: 好的，智慧，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在健康生活馆再去看看有什么好玩的、有趣的、有用的未来科技。
3: 好的，杨健，那现在我来。

0: 到了本届链博会的先进制造链展区。这里呢有一个词叫做未来照进现实。在先进制造链展区，我们可以看到低空经济在飞，具身智能在动。那在我身后，这就是一个低空经济的小展台，我们一起来看看。老师您好，哎，给我们央视财经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几款这个功能结构化一体化的材料。
0: 我们的摄像机也可以给老师们看一下。好，我们镜头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您给我们讲讲这些是有哪些今年的首发首展，以及今年链博会最大的亮点。
1: 好的，这几只胶啊，看起来这个是其貌不扬。一个是后面是这个有机硅的结构胶粘剂，前面是这种特种环氧的结构胶粘剂。它和咱们普通的胶水好像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呢，咱们看看它能用在哪儿，给咱们这个先进制造提供什么作用。大家看看后面这个无人机，啊。就是我们这个农用的无人机或者说工业用的无人机啊都巨大，本身可能就有十几公斤甚至几十公斤，那么它的减重以及它的轻量化，甚至生产制造的时候的这个叫简易化，就非常重要了。咱们这边这种壳体啊，以前的传统的这个工艺呢是打螺丝，甚至呢要设计成卡扣啊或者说是螺栓，那使用了我们后面这个刚才说的有机硅的结构胶粘剂，只需要
0: 一个密封材料，
1: 对，而且是一个结构粘接材料，它就取代了螺丝的作用，直接在这个壳上打一圈，把这盖子一合 ，OK， 非常可靠的进行了粘接。那么以前设计的各种的复杂的工装啊，螺丝自己的重量啊，完全都不需要了。所以说，维修起来也非常简便，用这个刀片一拉，就可以取开了。
0: 而且它的密封性是不是也会变得更好？
1: 非常好。
0: 嗯，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是什么内容。
1: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驱动的小型化。
0: 我们镜头也可以给一下，看一下这个是怎么样的。
1: 这个相当于这是一个发动机啊，前面装上螺旋桨，就是可以去转的啊。以前呢，咱们发动机得这么大啊，现在呢要求这个无人机小型化，这个发动机设计的越来越小，然后呢这个功率越来越大，电流甚至也是越来越大，那么它的发热量就非常可观了。那以前只能用大的空间甚至这个大的铝壳去对它进行散热，现在呢我们也是在咱们链博会首发的这个高导热的这个特种环氧的灌风胶，您看这个黑色的整个把这个空腔啊全部灌满，让这个内部的发热源和外部的这个铝壳啊进行充分的热导通，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机制以及工作的可靠性啊，本身也不需要螺栓了，直接用胶水给它粘死啊，这个是20个兆帕的粘接力啊，所以说我们这种小型发动机长期可靠啊，这个为我们这个下游的这个设计啊，先进制造的这个产品设计提供了很多新的想象。
0: 它在整个产业链属于还是偏上游的位置，那它在实际应用的时候，它能解决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1: 就是说在咱们不管电子也好，也在咱们航空发动机也好，就是无人机的这种小型化也好，这个咱们的能量密度越来越高，芯片也是，然后呢这个要求的体积越来越小，对这个散热的影响就越来越高。我们做材料这么多年，发现我们的先进制造啊，其实是和我们材料的迭代升级是息息相关的。当我们材料升级以后，我们的设计的想象力可以提升，那我们下一代的产品可以做得更好。当我们的产品做得更好以后，它对材料的性能的要求又提高了，那两边是相辅相成、互相迭代的一个过程，也体现出了咱们这个链博会的整体上下游的一个协同。
0: 其实我们一般在了解低空经济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人去关注 eVTOL， 去关注这个炫酷的各式各样的飞行器，但是在链博会呢，我们的现场可以看到来自这些飞行器的上游，这些零部件、这些关键的技术是如何诞生的，这些新科技、新材料是如何来进行的。哎，我在这边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机械手，看也特别受这些观众们的欢迎，我们也走进来看一看吧。嗯，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机械手，其实叫相较于我们日常看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它会更大一些，它的整个体型都很大。
1: 这个材料相当于是我们集团在咱们链博会首发的一个硬核科技了，应该说是很好的解决了咱们的零翘手的一些行业痛点。怎么说呢，零翘手现在，刚才您也提到了，零翘手现在是在咱们不管是普通消费者还是在咱们这个产业行业里面，应该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词汇。大家也见到很多零翘手啊，捏个鸡蛋，对不对？然后写个毛笔字，甚至呢

0: 一些手帕啊，好像大家已经步入咱们生活了，甚至在家里面还可以扫个地，是吧？
1: 对。但是写毛笔字、穿针引线啊什么的，它的握力大概能达到多少？
0: 至于之前的咱们消费级的这个要求啊，不高，只有5公斤或者10公斤左右。但是呢，咱们就是很可能大家也发现了，在咱们这个生产领域或者先进制造领域，具身机器人这种工业化用途还没有大规模使用。
1: 对，
0: 这里面可能还剩下几个需要攻克的不多的问题了，但是很难。其中一个要求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在工业上使用，那么它的这个负载能力要达到250公斤，相当于一个大杠铃了。这么高的要求，那么我们以前呢，工业机器人其实可以解决的。但是工业机器人大家发现，它如果要载重以后呢，它会做的巨大无比。那么放在我们巨身机器人还是不行的，哪怕我们现在巨身机器人已经做到1米8、2米、2米2了，但是呢，它的手还是要像人一样细胳膊细腿的，对吧？那么传统的机械结构、齿轮、丝杠是做不进去的了。目前来说哈，咱们现在在行业内啊，比较流行就是大家比较成熟的方案就是绳驱，就是这种叫机件绳驱系统。
1: 所以这个就相当于它
0: 对，主要是这个机件。它是模拟这个人的这个筋一样，它有几个好的这个优点。第一，它结构特别简单，你做的再细，做这么小的手都可以，第二呢，响应顺，就是咱们这个高响应传送，我后面的这个机构只要一张紧，它马上零延迟就可以直接握紧。但是这个方案虽好，但是一直落不了地，是什么？材料没有过关，啊，所以说这次我们带来的就是为这个250公斤载荷的这个零翘手量身打造的，它有两大优点。一个就是这个强握力，我们现在这个绳驱系统啊，0.8毫米就可以载重50公斤，那么5根手指就是250公斤，就符合业内大量的比较大概率的一个应用场景了。然后呢，像这个手比较大，我们是双股，就是这还有冗余的设计，小呢也可以非常容易的小型化啊。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低如变，低如变就是说咱们如果说这个材料啊，它一直握这个200多公斤的杠铃，然后呢握个1万次，握个10万次，容易被拉长，那么他手可能再也合不紧了，就是跟他的设计初衷就不一样了。这个材料呢，它的这个尺寸稳定性又非常好，就是说在咱们高性能纤维里面啊，大家日常可能接触的碳纤维是比较多的，这两个丝，尤其是咱们这次推出来的这个 PBU 纤维和这个杂环方纶纤维的这个丝，它的这个强度呢达到了碳纤维的 T800 到 T1000，但是大家可能很难发现，这个碳纤维用到这个绳缆上，它一般是很硬的材料，做到这个咱们无人机或者说是超跑的这个轻量化结构件，但是呢，它没有办法用到这个柔韧的绳驱上。就咱们这个柔韧的绳驱呢，需要这个材料有抗冲击性能啊，很高的韧性。那么，咱们这个 PBU 纤维和这个杂环方纶纤维，就是具备了既有碳纤维的强度，又有很好的韧性。所以说，你看它的这个随行适配性能啊，就是又耐磨，然后呢又能很柔软的去和这个人手去随行。所以说，我们今天发的这两款材料啊，首发的这两款材料都是在零翘手上。量身定制，硬核科技，非常棒。
1: 感觉您如数家珍，这个也是，它是适配于，也是相当于上游的一个产品。我们往前走来，这个确实是今年在链博会第一次见到。
0: 对，未来再看看我们这个未来生活。
1: 好，这有不同的板块，刚刚低空经济，然后这里是未来生活。这里有一个内容，我看到现在就已经吸引了我，它叫做液体创可贴。
0: 对，听名字就很神奇吧？咱们一般的这个创口贴可能就是一个不干胶，对吧？我们这个今年推出这个未来生活呢，这个就是非常神奇的一个材料，就是说它是一个液体的，就像一个小的这个化妆品一样，您可以试一下，滴在这个手上。
1: 好，我们也给镜头看一下，它有点像是我们女生用的这个指甲油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好，可以看，现在刚刚涂上。瞬间就干了。
0: 对，它能够很快速的成一个透明的这个有机硅的保护膜。
1: 不知道镜头能不能看得清啊？就是刚刚，我们可以再给大家涂一下。
0: 很灵活，不会影响你的日常啊，或者这些。
1: 好。 好，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些液体，然后我们等个几秒。
0: 对，
1: 它其实特别薄，
0: 对对对，
1: 特别透明，甚至都有点看不清，但是我自己的肉眼是能感觉到上面有一层薄薄的膜。
0: 已经可以防水了，你可以洗澡了。
1: 所以我们未来的生活，我们可能包括创可贴呀，包括这里写的穿透器，它都可以以一个更新的方式来科技赋能，来让我们的生活有无限的可能。
0: 是的，嗯、是的，是的。
1: 好，谢谢您。
0: 谢谢
1: 好，
0: 谢
1: 谢。
0: 谢谢，嗯。
1: 好，那今天我们带大家在链博会通过我们现在所在的先进制造链、数字科技链，包括绿色农业链，还有一开始我们去的人工智能专区等等，带大家全方面的展现了我们整个今年链博会的展场景、展业态等等等等。这里的企业们呢，也很多都是来到这里寻找到了全新的合作伙伴、合作机遇。那也欢迎大家来到链博会的现场，一起去看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0: In China, this was a place where steel roared and machines never stopped.
1: 刚建国的时候，我们发展工业，一抬眼就是很多的大烟都冒着大白烟。
0: Even in the harshest winter, smokestacks still billowed warmth as the fire of industry drove away the coal.
1: 而且到时候这30年代，它和上海齐名，无论是国际地位还是经济地位。
0: But since the 1990s, with the slow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es, China's northeast seemed to have become China's rust belt.
1: 所以说，这片土地做什么东西，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哈尔滨是一个急需被人看到的地方。
0: Revitalizing the Dongbei region has been a national strategy for over 2 decades. But in a booming China, this region that had once enjoyed all the glory was now overshadowed by other warm southern cities. Few could have imagined that the key to the region's revitalization lay in snow and ice, the very elements that seemed like the greatest barriers to its development.
1: 哈尔滨一火，我们东三省的所有城市都跟着高兴。它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们都不被看见。当这一刻来临的时候，我们会竭尽所能的来展现哈尔滨这座城市，必须的，这是。冰雪大世界它是没有一寸钢筋和一克水泥的，完完全全纯人工打造，主打一个冲刻没有底线。现在每一天的接待量都是往年春节的接待量。我可以自大地说，它甚至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冰雪标志。2012年，当时呢，我们连司机带演员加上我一共8个人，来到了景区，就真的是小氛围，就是跟大家蹦蹦跳跳啊，然后吐吐就结束了。很难，现在都快40人了，我们一直跟着哈尔滨一起在成长。大家都说哈尔滨是出道即巅峰。是吧？那接下来怎么办？那就跨越巅峰呗。
2: 视频是不是看够了？来，来现场 ，Let's fly！
1: 我就是这冰天雪地当中的一片雪花，恰巧我落在了聚光灯下。我只要能来，而且这个舞台需要我，观众需要我，那我就一直把它做下去。
0: For 13 years, Brother Left and Right has returned to Harbin's ice and snow right on cue each winter. From the worlds of art and sport to factories, ice and snow are bringing opportunities beyond anyone's wildest dreams.
3: Hey, 你抓紧再来一顿冰吧，不够用了，快点，快点。来，想拍照的朋友在左侧排好队啊！
4: 这么大个钻戒呀！
3: 好的，下一位小朋友，哎，凉不凉？
5: 凉，
6: 凉不凉？
4: 凉。
7: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This ice sculptor, who sets up shop on Harbin's Central Street, goes by the artistic name of Mr. Yua Ba. He began learning the arts of ice carving at the age of 18, and has been honing his craft for 16 years. He was once a lead sculptor at the Ice and Snow World.
3: 这个就是我做的作品了。我的作品完成的时候，横向尺寸已经将近5米了，左右两侧各粘接出1.5米。那时候我就说腿脚不太好了，上架子也上不去了，做不了比别人高的，我就做一个比别人宽一点的吧。
0: An accident 2 years ago almost forced him to quit ice sculpting.
8: 当时是扭了，
9: 2米多的跳台为大家表演。
8: 扭就是陈旧性损伤嘛，就是我们从架子上老往下跳，我也胖，200斤体重，咣咣往下跳，哗跳下来，当时觉得啥事没有。后来肿的是膝盖比大腿都粗，到医院了，大夫一瞅片子，这半月板碎了，要手术要干嘛？我说别手术了，手术今年冬天报废了。我这个就坚持坚持吧。
3: 小时候我也这么玩，那时候能来玩一天，很开心的。
0: Although he can no longer create large ice sculptures, Mr. Yua Ba still comes to the streets every day, bringing frozen artistry straight to the people.
5: 你做的还挺像的，你想要多几个呀？
3: 对，被送走人了，半天没抬头。
8: 大家都说冰雪是哈尔滨的一张名片，但是咱们回想起来，它一年有一半在冬季里，它是苦寒之地，太冷了，零下二三十度出不去屋啊。可能在没驯服之前，这是一种灾难。
0: Over half a century ago, the ice in Harbin was no more than a frozen surface of the Sunghwa River, or simple ice lanterns locals made to light their doorways. No one could have imagined it would one day become an actual craft and a way to make a good living.
8: Have you ever been to Harbin? I'm
6: from
10: Harbin, but I've been from Harbin for 50 years. 这是冰雕，那是我们叫冰灯。
8: 对，冰灯。仔细看这折射面，它里边会有七彩的光，
10: 很美。
8: 其实冰雕它美就美在它是瞬时艺术。比如说左上角的这只小鸟，你看到它的翅膀已经逐渐的模糊了。当冰雕师放下手中的工具以后，太阳和风依旧在塑造它，一直到它春归化水。这个作品就是人做一半，天做一半。你说我这种小的作品，真正能带动多大的经济效益吗？也不能。游客会因为这几个小冰雕来哈尔滨？不现实。其实哈尔滨的爆火，我们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春风。这场春风吹来之后，我感觉各行各业都会破冰溶解。哈尔滨大家都在掏家底儿，我们想借着这次冰雪的热潮，能让哈尔滨展现在更多的人的面前，让更多的人发现东北其实一步一步在变好。
0: The rising interest in ice and snow gave artists a bigger stage, while pucksters, who once struggled to get enough attention and resources, began to see a glimmer of hope on the ice rink.
11: 马上往回发力，不要跳脚。
0: As a former ice hockey player, Du Bingyong chose to return to the ice after retirement.
12: 给他挤住。他没有传球能力的时候，两级
13: OK。我现在负责运营防火，就今年头一年。
14: 冰球文化对东北来讲就是一个标签，骨子里就是有这些东西。
12: 准备。
14: 很多孩子私下跟上冰的眼神都是两种眼神。哎。冰球的变化是特别多的，怎么过人，怎么传球，怎么射门，不到一秒钟我要做出判断，还有就是身体对抗。东北的孩子身上有血性，
13: 谁都不想因为自己去输球，
14: 他们敢去想去拼去创什么的。
13: 哈尔滨是中国冰球的发源地，
14: 家长就认为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就是滑冰。
15: 我不希望输，能听明白吗？
13: 好多孩子三岁多就开始学，这是我姑娘队，汪汪队。
16: 因为我们全输过。
13: 这闪电队当时是全国前六，
17: 我来给他来，
13: 够不够家长评判啊？其实他们家长的初衷都是强身健体，但现在不都希望说拿一个好成绩，有没有信心咱们冲击奖牌？小声说，
14: 我一直认为我姑娘是技术流，然后后期打球就是打身体，因为北京的这孩子技术好。打不过你，然后我用身体撞你。
13: 你怎么往人身上拉，能行吗？
14: 你像东北来讲，就是现在的冰球，怎么说就有点没落了。现在青训来讲，最好的就是北京、上海。
18: 快点，加速！
14: 这个经济基础还是差一些。
19: 抢啊！
20: 追呀、啊！球球干啥呢？
18: 来，来，来，来。
0: Following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there are now 2,000 ice hockey rinks across the entire country. Youth training and competitive levels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even southern cities have surged ahead. Yet for Harbin, the traditional heartland of ice hockey, this ice and snow boom presents the opportunity for an ice hockey revival.
6: 像那个北京家长，他们平均一天一节小课得到1000多块钱，我们一星期也不如人家一天花的多。
17: 有个3-4万，挣钱都给他一人花。
19: 家长比赛的话，一年怎么也得10多万。
14: 每个家庭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19: 对我们来说，就是业余还好，学习还得正常学习，
21: 落个好身体，
22: 这场不能输。
14: 冰球现在最缺的是这种商业俱乐部的模式，我边打球边上学，只有这个东西成熟以后，更多的家长才能选择往这个方向发展。家长要看到上升通道，你像就是我们俱乐部这些家长，有好多也都是想双向选择。
0: Du Bingyong is organizing commercial tournaments so that children in Harbin can compete against top-tier teams right at home.
14: 哎，我跟你说，二的球员可多呢，马上就攒上队了。哈尔滨没有联赛支撑，很多孩子训练就是截止到初中，就结束了。这闪电队就是我从4-5岁带到现在的，从小跟我在一起的。
23: 你把拉锁拉上点，就感冒了。
14: 他们上初中以后吧，我一直每个礼拜天留一场兵给他。哎呀，我不太得劲儿了。It's all in our hands, this life of time. 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只挣这么多钱。It's given to us all. 没办法，没有退路，因为根儿扎到这儿。哈尔滨培养了我。总而言之吧，就是想为哈尔滨做这些事儿。我就是想说，培养一批孩子，然后我就跟北京就干一下，真不服。

均衡发展的重要内容，多措并举提升生育健康保障水平。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素养的不断提高，社会公众对生育健康服务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十四五”期间持续健全全生命周期生育健康服务体系，推动早孕关爱、生育友好医院、母婴安全、出生缺陷防治等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深入实施

0: 早孕关爱行动、孕育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助力广大育龄群众实现顺利怀孕、健康孕育、安全分娩。今天的发布会，我们将以促进生育健康为主题，向大家介绍有关情况。出席今天发布会的嘉宾有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女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蒋雨林先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主任医师姜辉先生，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任医师李荣女士，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沈荣女士。下面进入今天的现场提问环节，提问前请先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的名称，请举手提问。右侧第一排的第二位记者。
1: 谢谢发言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提问。那么健康孕育呢，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话题，请问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健康孕育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谢谢。
0: 请傅卫司长回答这个问题。
2: 好，感谢你的提问。生育健康，生育健康的孩子，应该说呢，是我们每个家庭每对夫妇共同的期盼。近年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生和育有机的衔接，围绕怀得上、孕得优、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推动开展全链条优质的妇幼健康服务。那么您提到的关于健康孕育呢，主要就是围绕着怀、孕、生这三个方面。那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在怀得上方面呢，加强不孕不育的防治，宣贯健康教育的核心信息，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保护生育力，指导医疗机构规范提供心理疏导、中医药调理、药物和手术治疗、科学减重、健康管理等不孕不育的诊疗服务。从临床实践来看呢，通过上述这样一些综合手段，80%到90%的生育困难夫妇可以自然妊娠。同时呢，我们也加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准入管理和有序应用。全国辅助生殖机构呢，现在达到645家，相关的技术成功率应该说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较好地满足了群众助孕的需求。二是在孕的优方面，提升优生优育服务水平，以早孕关爱门诊为载体，通过对早孕妇女统一接诊，不同情况分类服务，帮助早孕女性减少焦虑，科学孕育。我们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把好婚前、孕前、孕期和新生儿期这四道防线，在“十四五”期间呢，我们产前筛查率、孕前检查率保持在90%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的比例呢超过99%，有效减少了严重出生缺陷的发生。我们强化传染病母婴传播阻断工作，为孕产妇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筛查服务，有效避免传染病母婴传播带来的流产、先天缺陷等这样一些不良的生育结局。三是在生的安方面呢，全力保障母婴安全，全面落实妊娠风险筛查评估，实行高危孕产妇专案管理，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我们建成了3571家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221家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来共同护幼母婴安全。同时呢，我们推进生育友好医院建设，重点增加 产科病房的单间和双人间的这样一些数量，全面开展药物镇痛分娩服务，提供以产妇为中心的个性化温馨服务。那么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也依托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强化协同联动，进一步织密织牢母婴安全保障网。全国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呢持续下降，牢牢守护了广大妇女儿童生命安全与健康，也被世界卫生组织呢评为全球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深入实施孕育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为群众提供更加安全、便捷、温馨的生育友好服务，不断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谢谢。
0: 好，请继续提问。左侧第二排第一位记者。
3: 谢谢主持人，我是中国妇女报的记者，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女性她可能在体检中查出这个子宫肌瘤和这个卵巢囊肿，那么对于备孕的女性来说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谢谢。
0: 好，这个问题请北医三院的李荣主任回答。
4: 好，谢谢您的提问。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应该说是育龄女性最常见的妇科疾病，那大多数呢是在体检的时候呢采用超声的这样的一个检查方式呢就能够发现，那么也有少数呢会伴随着有月经的改变，比如说月经增多、不规律的出血或者轻微的腹痛等等症状。那么对于女性而言，绝大部分的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是不需要手术治疗的，因为它们是良性疾病。那具体来讲呢，子宫肌瘤绝大多数大概有80%它是不影响备孕和妊娠的，也不需要提前的一个处理，不建议盲目手术，因为手术的治疗可能会破坏子宫肌层的完整性，形成瘢痕子宫，这样呢在怀孕的时候子宫增大会有破裂的风险。因此呢在子宫手术的过程中应该要充分的考虑后续妊娠的一个需要和母儿的一个风险的问题。那如果有生育计划的这样的一些女性，我们建议呢手术的这个决策一定要格外的慎重，由专业的医生呢进行评估。一般呢如果肌瘤是突向宫腔，也就是黏膜下肌瘤，或者是子宫肌瘤超过5公分以上，可能会导致子宫腔的变形，或者是在妊娠期发生一些红色变性等等的问题的，或者是在她的月经量过多引起贫血的这样的一些特殊风险的健康风险的，那我们建议他可能需要在妊娠之前进行一个手术的治疗。那么对于卵巢囊肿来说，那么也是这样，女性本身在育龄期她就会有卵泡和黄体的一些发育，所以有一些卵巢囊肿呢我们说它是生理性囊肿，它是会随着月经周期发生相应的一个改变，甚至于自然消失的。那这样的一些囊肿呢显然是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那如果这个囊肿持续存在超过直径5厘米以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伴随的症状，或者提示有一些恶性的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些囊肿呢，需要进行手术的治疗。在手术治疗的过程中呢，我们也特别提示妇科的医生呢要注意育龄女性的卵巢功能的保护，减少手术治疗对于卵巢功能的一个损伤和影响。那总而言之呢，应该说查出无论是子宫肌瘤还是卵巢囊肿都不需要过度的一个恐慌，那么更不要擅自的决定进行一些手术治疗，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那么医生呢一般会结合患者的年龄、病情和未来的生育计划去制定最合适的一个治疗方案，绝大多数的女性呢都可以进行正常的备孕。谢谢。
0: 好，请继续提问。右侧第二排的第三位记者。
5: 谢谢主持人。中国日报记者提问，近年来二胎妈妈、三胎妈妈越来越多，请问对于其中高龄的准妈妈，如何科学做好风险预防和健康管理？谢谢。
0: 好的，这个问题请北京协和医院的蒋雨林主任回答。
6: 好，谢谢您的提问。医学上我们通常把 预产期年龄到35岁的孕妇呢称为高龄孕妇。那么目前确实高龄孕妇是越来越多了，那么相比较年轻的女性来说，高龄的那些准妈妈们其实在整个孕期会面临更多的一些妊娠的合并症并发症，比如说像这个妊娠期糖尿病，或者是胎儿的染色体异常等等这些。那么总的来说呢，就是高龄的准妈妈们也不用特别担心，只要是科学的做好全程的健康管理，那么都是可以实现优生优育的。那么同时呢，也是为了尽量的降低风险呢，我们也提醒要做好以下四个方向的一些注意。第一个呢，是要注意生育间隔。一般来说呢，前一胎如果是顺产的女性呢，最好是建议间隔18个月以后呢再开始怀孕，这样比较好，给身体一个比较充分的恢复的时间。如果前一胎是剖宫产的话呢，那么最好呢建议是间隔两年以后呢再怀孕，因为这个时候的子宫瘢痕的这个恢复和弹性啊都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么可以有效的降低在孕期的一个子宫破裂的风险。那么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如果说没有达到上述的这种生育间隔的时候呢，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焦虑或恐慌，不是说间隔不够呢就一定会出问题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只要尽早到医院里去，我们医生呢给这个子宫呢做一些科学的评估，孕期呢做好一个严密的监测，那么就可以了，风险是还是很低的，那么不用因为这个事情就盲目的去终止妊娠。第二个呢，是要做到呢科学备孕，这点呢对高龄孕妈妈来说是尤其重要的啊。那么和年轻的妈妈来说呢，高龄孕妇的这个身体机能呢还是会有所下降的，那么为了顺利度过整个孕期呢，在怀孕前就要做一个更充分的准备啊。那么建议呢提前3到6个月呢到医疗机构去做一个全面的孕前的检查，那么包括全面的评估内分泌啊、肝肾功能、血糖、血脂、营养、体重等关键指标，同时呢也要适当的控制体重啊，对基础疾病呢提前的进行干预和管理，那么也是建议呢要规范补充叶酸，符合维生素啊，避免一些像辐射呀还有一些化学物质等等这些高危的致畸因素，那么一个良好的一个身心状态来科学备孕，优生优育。那么第三点呢，是我们强调要规范的进行产检，除了二胎三胎的妈妈啊，那么不能因为有过生育经验呢就忽视产检，那么对于这些高龄的准妈妈来说呢，除了常规的产检项目，那么我们还是要遵从医生的建议，那么主动的在适当的时期呢接受产前诊断和遗传咨询，来排查胎儿染色体异常的情况，那么也要严格的去完成这个胎儿的系统超声的检查，动态的去监测胎儿的生长发育，那么常态化的去监测像血压呀、血糖啊、尿蛋白等这种核心指标，尽早发现呢我们孕期有没有这种妊娠合并症和并发症，那么及时的干预。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也要留意身体的一些异常的信号啊，比如说有腹痛啊、出血啊，或者头晕胸闷等等一些不舒服的话，也是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呢去就医就诊。第四个就是要做好一个产后康复的工作啊，高龄妈妈呢她的这个身体代谢能力和机体的修复能力呢还是有所下降的啊，那么产后呢更容易出现一些这个子宫恢复比较慢，包括一些盆底肌的松弛，还有一些情绪的问题，所以说产后呢还是康复还是非常重要的啊，要遵从医生的建议，要完成42天的产后的随访，那么同时呢要进行盆底肌的一些评估啊，那么进行针对性的一些康复的训练，循序渐进的恢复这个体能啊，同时呢这个还要关注呢情绪问题啊，家人也要多分担育儿的压力，如果一个产妇呢产后如果持续出现一些这个情绪压力比较大的情况呢，还是要及时去寻求一些专业帮助的啊，那么只要科学干预呢，即使是高龄产妇呢其实也能够顺利的恢复。好，谢谢。
0: 请继续提问。左侧第一排第三位记者。
7: 谢谢主持人。24世纪经济报道提问。现在很多医疗机构在提供无痛分娩服务，请问无痛分娩安全吗？谢谢。
0: 请南京市妇保院的沈荣主任回答这个问题。
8: 谢谢您的提问。大家常说的这个无痛分娩，实际上就是一个阵痛分娩。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在这个分娩的过程中间， 我们把少量的麻醉药注入产妇腰椎的硬膜外麻醉腔，硬膜外腔，它只阻断我们的一个痛觉，但是它并不影响触觉和运动。

0: 动功能，所以产妇呢依然可以正常的去用力。那阵痛分娩呢，是我们生育友好型医院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对产妇和胎儿来讲都是非常安全的。那么首先对产妇来说，它能有效的改善我们的分娩体验。那么阵痛分娩呢，它并不会延长我们的产程，而且能够有效的规避剧烈的疼痛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身体的耗氧的增加、血压和心率的异常、体内微环境的紊乱等等情况。那么分娩过程中间疼痛感的大幅度的减轻呢，产妇就能够得到非常好的休息，而且可以保持非常良好的状态，更好的配合我们医护人员，既能缓解我们分娩的恐惧，减少产后的疲惫，也能提升自然分娩的意愿。那么如果产程中间出现了异常情况需要剖宫产，那么我们也可以依托此前已经留置的这个导管，就直接给药麻醉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去重复操作，进一步的保障的母婴安全。同时呢，这项服务也能够使分娩更加具有人文关怀，助力产妇体面生产，那么还能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减少产后抑郁的发生。另一方面，对于胎儿来讲也是非常安全可靠的，因为阵痛分娩它能够有效的降低胎儿缺氧的这类风险的发生。那么这项操作使用的药量呢，也是我们平常的常规手术麻醉用量的1/10左右，经过胎盘传递给胎儿的剂量呢也是十分小的，而且会被快速的代谢。那么临床观察以及全球的相关研究都证实，它不会影响新生儿的出生指标，也不会对孩子后续的神经系统啊、智力发育啊造成不良的影响。总之一句话，阵痛分娩是一项非常成熟的安全的技术，那么这点请大家放心，也希望更多的产妇能够感受到它带来的舒适体验。谢谢。
1: 请继续提问。右侧第二排第一位记者。
2: 谢谢主持人。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一说到生孩子，大家都可能想到的都是女性的事情，请问男性也需要备孕吗？男性备孕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谢谢。
1: 请北大医院的江辉主任回答。
3: 好，谢谢你的提问哈。其实啊，生孩子是夫妻双方共同的事情哈，特别是男性啊，他的精子的好坏，他的生殖健康的好坏，也会直接影响我们受孕的成功率和胎儿的质量。所以啊，男性啊更应该关注。那么关于备孕的这些方面啊，除了我们常见的常知道的哈，就是规律作息啊、科学饮食啊、这个运动锻炼呀、包括戒烟禁酒等等，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呢我特别强调一点哈。首先呢是备孕的时间，很多男性没有概念，觉得要孩子要就行了。其实啊，这个备孕啊很重要啊。我们知道这个精子成熟啊，从睾丸产生到成熟大约90天，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啊，我们建议育龄的男性啊要最好提前3个月做好备孕，那么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封山育林啊。当然如果你要有长期的不良生活方式，比如喝大酒啊、熬夜等等，那建议你的时间更长，可以到6个月，这样呢让体内的精子啊能够以最佳的状态去怀孕，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避免高温啊，我们睾丸是在体外啊，它喜欢低的温度，一般比身体低2度，所以如果持续在高温的环境下，它就会影响，直接影响睾丸的产生精子，也会影响精子的畸形率啊升高。所以在这个方面啊，在备孕的男性啊，建议少在高温的环境下，或者少泡桑拿、少蒸桑拿等等啊，少泡温泉等等。当然了，如果这个久坐工作的这些朋友啊，建议你工作1到2个小时啊，起来活动5到10分钟，这样呢避免阴囊持续在高温状态下啊，这样呢同时呢也建议啊不要长期穿紧身的不透气的这种裤子啊。那第三呢就是合理控制体重。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就是体重呢也影响啊男性生育，我们有时候叫男性生育的这个隐形杀手。那么体重过度过到过体重过重啊，就是会造成啊他的精子不好啊。那么在机理来讲，多余的脂肪会干扰我们的这个丘脑垂体、下丘脑垂体和睾丸轴啊这个生殖指挥系统，会造成啊他们没法正常工作。那么脂肪组织还会释放一些炎症因子， 形成严重胃环境，直接损害睾丸的生殖功能啊。如果体重过重，那就建议用

0: 这个体重管理门诊去进行咨询。那么最后呢，还是有点建议哈，就是如果夫妻双方要了一年以上还没怀孕，或者男性既往有一些疾病，比如隐睾啊、颈锁静脉曲张啊，或声道感染等等啊，建议早一点到正规的医疗机构，男科啊或生殖中心进行专业评估，啊，不要盲目的自己服用一些壮阳的、补精的这些产品，以免影响治疗。以上就是我的回答，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左侧第二排第二位。
2: 谢谢主持人。人民日报、民生周刊记者提问：现在大家普遍比较关心自己的健康，一些女性呢会通过一些方式对自己健康状况进行监测。请问与生育有关的健康状况，女性日常应该注意哪些？谢谢。
1: 请李荣主任回答这个问题。
3: 好，感谢您的提问。那对于女性来讲呢，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想要了解自己的这个生育和健康的情况，其实主要包括以下的三个方面。首先呢，其实每个女性都有月经，那么这个月经的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基础的信号。那么一般说来呢，月经周期如果规律的女性，她97.7%都是会有排卵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如果月经周期出现异常，比如说过长或者是紊乱，超过10天、10几天不来月经，或者是说甚至于完全不来月经，那么这样就提示她可能存在排卵功能的一些异常和一些妇科内分泌的疾病。那么二是呢，有一些出现痛经越来越严重、逐渐加重的问题，这样呢也可能会提示她有子宫内膜异位症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妇科疾病。那么三呢，就是像非经期的一些阴道出血，那么这种呢也要及时就诊，它可能跟一些妇科炎症啊等等有关系。所以呢，如果出现相应的这些症状，或者是同时还伴有一些像体重的一个大幅的变化，皮肤出现长期的痤疮等等这些信号呢，都提示可能存在妇科内分泌疾病的存在，需要去留意。那第二呢，我们也要特别重视我们体检中的一些异常的指标。那么首先呢，像妇科的超声，它就可以给我们提示像子宫的肌瘤、卵巢的囊肿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那么另外呢，现在也有很多单位会给大家做这个激素相关的检测，比如说促卵泡素、雌二醇、黄体生成素，如果出现一些异常的话呢，可能会提示卵巢功能的异常和一些妇科内分泌疾病。那么同时呢，现在有生育需求的女性，也可以在任何的时间进行这个抗喵嗜管激素的一个检测。这个检测呢，能够有效的评估卵巢的储备功能，预测绝经的时间。那么而且不受月经的影响，所以去检测起来非常方便。那么三呢，一些检测指标呢，主要是跟妇科的一些炎症有关的，比如说阴道的微生态、白带常规等等。那么这些呢，也会提示有没有一些输卵管和子宫的一些炎症的一些问题。那么第三呢，我们说要特别重视生活方式相关的一些风险因素啊。那比如说有一些现在刚才男科也提到的，像过度的节食、肥胖、烟酒的一些嗜好，那么还有一些跟毒物的一些接触的不良接触啊，像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长期一些特殊的一些像微塑料的一些摄入等等，那么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卵巢功能和生殖健康。那么最后呢，想说明一点的就是，上述的这三个方面呢，都提示大家，其实在自身的和生育的这个过程中呢，有很多健康状况是可以主动的去监测的。那如果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异常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呢，去寻求相应的检验、检查和医学指导，而不要盲目的自行的一个用药，避免对身体的健康的一些进一步的损害。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右侧第三排的第二位记者，
4: 谢谢主持人。中新社记者提问：今年年初，国家卫健委为民服务实事提出，2026年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想请问，这个早孕门诊和其他的妇产门诊有什么不同？那这项工作目前推进的进展如何？谢谢。
1: 请副卫司长回答。
5: 好，感谢啊，您对早孕关爱服务的关注。正如您刚才提到的，为了解决群众在生育方面的疑难愁盼问题，切实守护好女性的生殖健康，那我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呢，也把在

0: 全国1万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作为呢2026年的为民服务实事儿。那么主要呢就是在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指导开设早孕门诊，专门呢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综合服务。所以这里面有几个关键呢，一个呢就是说，是为怀孕14周的孕早期妇女。然后呢，也是首诊来提供多元化的一些综合服务。所以主要的特点呢，一个呢是提供一站式的便捷服务。那我们指导医疗机构努力将早孕门诊改造成呢独立的一个诊疗专区，落实一人一诊一室，在同一个区域内呢能够实现挂号、检查、缴费、看诊、咨询这样一站式的服务。避免群众呢在不同的科室间来回奔波。二呢是提供主动式关爱服务。过去大家习惯啊，有了问题我再去到医院。那么现在早孕门诊呢是变被动为主动，全程守护孕早期，从第一次接诊，那么就全程呢进行跟踪，根据就诊的具体情况和不同的服务需求，来分类提供针对性的这个咨询指导和诊疗服务，加强营养、心理、人文关怀等多方面综合支持，帮助具备孕育条件的女性确立生育的信心，让孕早期呢能够变得更安心。第三呢是提供组团式协作服务。有一些如果确实情况比较复杂，那么医疗机构呢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组织影像啊、遗传、内科、药学、中医、心理、营养等等吧，多学科的专家一起来会诊，拿出呢最适合的这样一个建议方案，努力为这个孕早期的女性呢提供多学科协作的这样一个综合保障。所以，总之呢，通过早孕关爱门诊服务，让每一位的孕早期女性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能够得到更好的指导，减轻孕育焦虑，增强生育信心。截止到目前，我们各地设有这个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呢，是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到县区这一级，所以早期关爱服务的这个供给呢，也得到大幅的提升，也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同时，我们也指导各地在不断的加强早孕门诊的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能够更好的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生育服务。谢谢。
1: 请继续提问。左侧第一排第一位记者。
2: 谢谢主持人，红星新闻记者提问。早孕门诊除了流程便捷以外，早孕的女性会得到哪些专业的评估和指导呢？谢谢。
1: 请沈荣主任回答这个问题。
3: 感谢您的提问。那么怀孕前3个月，也就是14周以内，是孕妈妈最容易出现各种的不舒适，也相对容易遇到妊娠的各种相关问题的一个时期。那么早孕门诊呢，针对早孕期我们女性特别关心的和也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分类提供针对性的指导，给予专业的评估。那么首先一个呢，就是她们选择继续妊娠的，那么我们要帮助她们调身心、稳情绪，因为女性怀孕以后，体内的激素变化会非常大，往往会出现情绪的波动，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那么我们会结合早孕反应对孕妈进行科学的指导，建议少刷手机、少熬夜。那么充足规律的睡眠呢，是有助于调节内分泌和稳定情绪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要为孕妈妈去建档登记，全链条的跟进孕早期保健和心理关怀，帮助她们平稳度过孕早期。那么有的女性呢，可能会怀孕后出现先兆流产的这样情况，所以我们先要进行专业的评估，然后再做针对性的治疗，同时给予心理疏导，然后解除她们焦虑的情绪。那么对于一部分暂时拿不定主意，帮助她们要讲利弊、助抉择。那么有的女性因为孕早期，她可能喝了酒，或者吃了用了药，或者是拍了 X 光做了 CT，她们会有一些焦虑的情绪。那么我们就会结合。

0: 和他的孕周、他接触的剂量、药物的分级以及胎儿发育的规律等等进行评估，消除不必要的心理的一些负担。那么我们在临床工作中间也遇到这样一位孕妈妈，那么意外的遭遇了车祸，那么紧急的情况下呢，做了下肢 X 光片的检查，事后呢就非常担心会影响到胎儿。我们的产科医师联合放射科医师共同复盘她的孕周以及辐射的剂量，确认单次 X 射线的辐射量呢是比较小的，致畸的风险极低。那么这位孕妈妈呢也是放下了心理包袱，打消了流产的念头。那么这个宝宝呢在今年一月份已经顺利分娩，现在也是非常健康可爱的。还第三个呢，就是对于有过异常情况要帮助他们查病因稳处理。那么有的孕妈妈发生了自然流产，那么胚胎停孕等等早孕的一些异常情况，想再次怀孕呢又不敢怀，急需得到专业的评估和咨询。我们会结合症状和病史来排查它的原因，制定个性化的处理方案，确需要转诊的我们会协助他预约转诊到相关的专科，同时进行心理的疏导，告知再次怀孕前夫妇双方应该到医疗机构进行全面的孕前检查和遗传咨询，为再次怀孕做足充分的准备。谢谢。
1: 请继续提问，右侧第二排的第二位。
2: 谢谢主持人。光明网记者提问，现在孕期呢都要进行产前筛查，请问产前筛查能筛出胎儿所有的畸形吗？谢谢。
1: 请蒋雨林主任回答。
3: 好，谢谢您的提问，这个也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从两个方面的跟大家做个解答。首先就是说为什么要做产前筛查啊？产前筛查就是在一个合适的孕周，我们通过超声啊、抽血啊这些手段呢，对胎儿进行先天性缺陷和遗传性疾病的一个筛查。那么通过产前筛查呢，是能够检出胎儿非常常见的一些常见的胎儿染色体疾病，比如说像大家经常听到的唐氏综合征等等，以及我们也能够发现呢，绝大多数这种严重的致死的这种胎儿发育畸形的情况，比如说像开放性脊柱裂、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包括明确的、明显的四肢短小等等这些。所以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为什么准妈妈们要进行规范的产前检查筛查的原因啊，因为它确实非常重要，它可以有效的去减少胎儿的出生缺陷，保障母婴的健康。那么其次呢，是回到您的问题，就是应该来说，科学的说呢，目前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呢，产前筛查确实还做不到查出胎儿所有的缺陷。那么主要的原因呢还有两方面啊，一个呢是技术本身的局限性，比如说超声的检查，那么通过超声波成像来实现，那么它的分辨率都还是有限的，只能发现一些比较大的结构畸形，比如对于一些非常微小的一些结构异常，比如说很小的室间隔缺损，还有手指脚趾的数目这些问题，那么确实在孕期呢也很难能够明确的发现。而且超声检查呢它也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比如说妈妈的这个腹部的脂肪偏厚啊，羊水比较少，或者胎儿的这个体位啊遮挡了重要的检查部位等等，这些情况都可能会影响这个检查的结果。第二个呢，就是出生缺陷的种类还是繁多的啊。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产前筛查呢，还只能针对一些常见的一些出生缺陷呢进行筛查。那么对于一些罕见的畸形或者是遗传性疾病呢，还不在我们常规筛查的范围内。那么目前也很难通过一个一般性的筛查呢，能够来检出。目前的科学技术呢，确实还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总而言之呢，对于准爸爸、准妈妈们来说呢，产前筛查是能够筛出绝大多数严重的出生缺陷的，所以一定要予以重视。那么同时呢，也要对它的这个检查的局限性呢，也要有科学的认知。此外呢，胎儿的生长发育呢，它是个动态的过程。那么也许呢，在这个产前筛查这个阶段呢，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大的异常，但是在后期的产前检查过程中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出生缺陷的表现啊。所以说，即使目前啊，在产前筛查这个阶段是结果是正常的，那么也要在医生指导下全程的进行一个规范的孕期保健，那么来最大限度的来保障一个胎儿的健康。那么最后呢，还要提醒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的技术都是有严格的技术门槛，是有经过了审批的机构呢才能够开展，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各个省级的卫生管理部门的官网呢进行查询，来了解医疗机构是否有资质。谢谢。
1: 好，这个我们在最后提问两个问题啊，请举手提问，第一排的左侧第二位。
2: 谢谢主持人。中国网记者提问：不少人对避孕知识了解不多，现在市面上避孕药有多种，请讲讲该如何选择，谢谢。
1: 请李荣主任回答这个问题。
4: 好，谢谢您的提问。应该说科学避孕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那因为避孕失败呢，就会导致人工流产，人工流产呢会严重的伤害女性的健康，也可以这么概括的说，人工流产会伤身心健康，埋不孕隐患。因为人工流产或者是药物流产都会有侵入子宫的一些相关操作，那这样的一些手术器械可能会对宫腔造成相应的一个损害，使得出现过薄的子宫内膜、宫腔粘连、月经的减少，甚至于闭经和不孕。那流产次数越多呢，子宫内膜发生损害和后续的不孕风险呢也会越高。所以科学选择避孕方式应该说是避免意外怀孕对女性最大的一个生殖健康的保护。那么当代的年轻人呢，其实最常用的两种避孕方式，一是避孕套，二是避孕药。那避孕套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避孕方法，那么还能够预防性传播性的疾病，兼顾避孕和生殖健康防护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那么也是适合于绝大多数的育龄夫妇的。那但是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必须要坚持和正确的使用，这样的话能够避免避孕失败的发生。那么避孕药呢也是一种非常高效的避孕方式，并且呢女性可以主动的采用，种类呢非常多，所以呢也特别希望能够大家有一些科学知识的了解。那么最常见的实际上是叫复方短效的口服避孕药，那么这类药物呢需要女性呢天天每日呢的一个服药，在使用前呢还是希望能够进行一些医师的指导下的一个使用，因为它会有一些人不适合这样的一个药物应用。那么比如说大多数的35岁以上的长期吸烟的女性，还有一些血栓性家族史的女性，或者是严重的肝肾功能和一些特殊疾病问题的女性，她是不适合使用的。那么对于有生育计划的人群，那么经常有患者会问我停药多长时间才能怀孕，那这个呢我们说这一类的避孕药是非常安全的，停药次月就是来月经以后它就可以进行备孕。那另外呢大家还常见的有一种叫长效避孕药，那么包括像口服的还有针剂也有皮下埋植的一些药物，那么它的特点呢是一次用药可以持续数个月甚至于数年的一个避孕效果，但是因为呢由于它的药物的这个剂量相对较大，所以有的时候会容易出现像月经紊乱、月经量的一些异常、不规则点滴出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同时呢停药后呢也会需要一段时间呢才能够完全恢复正常，所以这类药物呢建议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进行一个选择。那么第三类呢叫紧急避孕药，那么实际上呢它不是一种常规的避孕方法，而是在避孕失败以后的这种事后的一个补救的用药，那么所以呢它的药物剂量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那频繁的一个服用呢会导致月经紊乱、异常的子宫出血和意外妊娠甚至于异位妊娠的这样的一些风险的增高，会伤害女性的身体健康。所以紧急避孕药呢一般来说一年使用不建议超过2次，那么绝对不能够当做一种常规的避孕手段呢来使用。那总而言之呢应该说对于避孕的方法呢没有绝对的最好，应该说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方法。那么另外呢在条件允许下呢也希望呢进行一些医生专业评估和指导下呢再选择，那可能会更为科学。那么还特别希望提醒大家，就是网上经常会说的一些像安全期避孕啊还有体外射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避孕方式，实际上它的失败率是非常高的，那么意外妊娠呢就会出现刚才我们提到的需要被迫进行人工流产啊等等的一些事后补救的方法。所以呢应该说避孕呢还是一个男女双方共同的事，也暂不想孕育的这样的一些育龄夫妇双方呢其实要共同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谢谢大家。
1: 好，再提最后一个问题。第一排的右侧第一位。
5: 谢谢主持人。澳门月刊记者提问。 请问专家，影响男性不育的因素有哪些？目前临床上有哪些治疗方法？谢谢。
1: 请江慧主任。
6: 好，谢谢你的提问哈。从记者提问看，大家更多的关注女性哈，其实男性更应该关注哈。这个影响男性不育常见因素啊，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哈。第一类就是生殖系统相关疾病，你比如前列腺炎会造成生经的障碍的问题啊，这个比如附睾炎可以造成附睾梗阻，比如精索静脉曲张会造成血流的问题，造成精子质量的问题等等，这是一大类。第二大类就是内分泌和这个遗传的问题，像我们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异常啊，会造成我们内分泌激素分泌的一些紊乱，像我们克氏综合症这些遗传染色体的问题，还有卡尔曼综合症这些遗传的问题，也会造成严重的少精症或无精子症。那么第三大类呢，就是性功能障碍，这会导致精子无法进入女性体内，影响我们自然受孕。第四就是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像我们长期吸烟酗酒的、肥胖的、长期高温环境的、接触一些有害物质的，包括环境污染物等等，也都会影响我们的生精，造成我们男性的不育。那么还有一大类就是这个免疫因素，当我们生殖道有感染或者外伤造成了损伤，会诱发我们体内产生抗精子抗体，这会造成精子的凝集啊，它不能和卵子结合，也会造成不育。从治疗角度来看呀，这个临床上大多都是针对病因进行治疗啊。首先就是药物治疗，也是常见的，你比如有感染的，我们会用一些敏感的抗生素进行治疗，像我们内分泌问题，可以用些药物调节我们激素的分泌啊，造成啊减缓啊影响。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中医药在男性不育的辨证施治方面也是我们的一些特色。第二大类就是手术，你像中重度的静脉曲张，我们通过静脉结扎就会缓解它的这个损伤啊，逐渐造成精子可以慢慢会好一些。像我们输精管堵塞了，我们显微镜下去做手术复通，大约90%的成功率。如果附睾梗阻，我们通过显微镜下做手术，大约会70%-80%的成功率啊，所以手术也是一个方案。当然，通过药物治疗和手术还是达不到效果。那么刚才李荣主任也都说了，辅助生殖技术也是我们男性的一个选择。其实我们第二代试管婴儿单精子注射就是针对啊输精管缺如的、输精管堵塞的这一类男性啊而治疗而发明的这个技术啊。当然最后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如果没有什么器质性问题的，那么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通过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包括这个均衡营养啊、远离烟酒啊、包括控制体重啊、包括规律运动等等啊、包括避免高温啊这些行为等等，我觉得就可以啊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当然在怀孕这事儿啊，也需要夫妻双方共同面对，保持平常的心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这样我想就能给健康生育带来希望。谢谢。
1: 好，现场提问呢到此结束。今天的发布会我们聚焦促进生育健康，回答了大家关心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还将围绕社会关注和群众关心的话题召开系列新闻发布会，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发布会呢到此结束，谢谢大家。